0: 是神的儿子。
1: 今晚上不高还
0: 今晚上是神的儿子。好不然好的人是今天我的圣经的罪发展从旧往的天的
1: Hey, do you see that?